这就林中走路上了，快林中走路上了，等于你三楼的段路擦擦了，那时候走路的段路擦擦了。阿达，这里比个雨，阿擦林中走脚好脚，快林中走擦了，叫快林中走吃脚好，你三楼的段只把了我脚补了擦到段脚脚。路嘛，然后就离开这阿拉里沙段。查拉拉喝我妈妈死，达拉吃血我妈妈死，我家沙拉大妈急了，大哥拉断也惨也。